0: 熊树，山顶竟然真像树。哇！咱得用手指脚上树。
1: 走！
0: 呀，都真好，是熊树上树。呀！众神心动，我真中。
2: 超强。
3: 一读者啊，没困难的，你就是我这边 FM OS。喂，加快！